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塞浦路斯持久和平需要联合国承认该岛的现实。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准备恢复对伊朗采取非常强硬的军事行动。在周二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举行关键会晤前夕，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采访时表示，外交解决伊朗问题的窗口正在迅速缩小。这位美国领导人透露，他此前曾应地区伙伴的呼吁暂停了原定的军事打击计划，但他强调，如果谈判陷入僵局，华盛顿仍然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安全谈判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旨在巩固近期达成的和平框架。技术工作组将于8月4至6日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扩大黎巴嫩南部试点安全区的范围，以及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境争端。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在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期会晤后，外交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法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危机，并表示未来几周形势严峻，法国必须保持全面动员。马克龙在波尔多地区应急响应中心发表讲话时，将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大规模野火描述为一场非同寻常的灾难。他敦促所有人坚持住，消防员和救援人员仍在奋力扑灭大火。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立场，坚称美国对海外军售拥有完全自主权。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

0: 表示，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能够左右美国的国防出口决策。他承认安卡拉不支持以色列或内塔尼亚胡，但同时称土耳其是美国强大可靠的盟友，并强调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中东的战略地位。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确认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以此作为加强两国双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塞浦路斯持久和平需要联合国承认该岛的现实。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乌纳尔·乌斯特尔呼吁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称这是在分裂的塞浦路斯岛上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这番言论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即将对北塞浦路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之前发表的。古特雷斯此行将与土耳其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领导人会面。乌斯特尔表示，任何未来的和平努力都应反映当前的政治现实，而不是依赖于几十年前的方案。他敦促联合国放弃其长期以来奉行的联邦制方案，并指出北塞浦路斯现在有两个拥有各自民主制度的独立国家组成。乌斯特尔还批评了联合国和欧盟，指责他们未能履行在2004年安南计划全民公投后做出的承诺，并放任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继续遭受经济孤立。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伊拉克总理将访问土耳其，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将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端的邀请访问土耳其。土耳其通讯局局长布尔哈内丁·杜兰在其 N-Sosya 账号发布的消息中宣布，伊拉克总理阿里泽伊迪今天将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在安全、贸易、能源、交通以及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对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检视，并就地区和全球局势交换意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回应：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应该卖给谁或不应该卖给谁。土耳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盟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一事表示，没有人能告诉我应该向谁卖什么或不该卖什么。土耳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盟友。特朗普在从首都华盛顿飞往密歇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当前议题的提问。在一名记者提醒他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后，特朗普作出回应。他表示，土耳其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棒的盟友。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是我的朋友。没人能告诉我该向谁卖或不该卖什么。土耳其是我们的重要盟友。特朗普说，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他表示，因北约峰会而进行的对安卡拉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并称土耳其是一个了不起且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有一支出色的军队，规模大且实力强，拥有许多优秀的装备。中国西北部发生 5.7 和 5.8 级两次地震，当局尚未发布有关地震中伤亡或损失的声明。 据报道，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5.7 和 5.8 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震中位于青海省省会西宁约244公里外的一个人口稀少、海拔较高的地区，记录到震级为 5.7 级和 5.8 级的两次震动。两次地震发生在10公里深处，第一次在当地时间11点16分发生，第二次在11点34分。目前有关方面尚未就地震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表声明。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7月29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阿提耶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听众朋友，在上一集中，我们漫步在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耶利哥的狭窄街道上，共同探索了数千年来层层叠加的生活痕迹。而今天，我们不再关注石墙，而是转向刻在石头上的深厚记忆。因为我们今天要追寻的问题是，一张地图仅仅展示道路，还是讲述了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今天我们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几秒钟内就能通过卫星图像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山脉、河流、城市，一切都在我们的指尖。然而，数千年前，人们并不是这样看世界的。了解一座山从哪里开始，一条商队路线穿过哪个山谷，一座城市坐落在哪个河畔，这不仅是寻找路径的关键，更是生存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地图不仅讲述地理，还讲述了一个文明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己。巴勒斯坦在历史上一直是三大洲交汇的通道，来自亚洲的商队，来自非洲的贸易路线，以及跨越地中海的船只，都曾经过这片土地。如此重要的交汇点，自然会处于地图的中心。从古埃及铭文到罗马地图，从拍展亭记录到奥斯曼地图集，巴勒斯坦不仅作为一个地区，而且作为一个指引方向、道路交汇的全球中心来被描绘。然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地图既不是绘在皮革上，也不是刻在羊皮纸上。这张地图是用石头制成的，而且是由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块小石片组成的。想象一下，在六世纪，你走进巴德玛一座小教堂的大门，您不是抬头仰望，而是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面。在您的脚下延伸着一个用石头堆砌出的巨大世界，河流用蓝色石块流淌，城市以红色和黑色的线条勾勒，仿佛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地下对您诉说着，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所仰望并视为神圣的土地。这件如今被称为马德巴马赛克地图的拜占庭时期作品，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流传至今最古老、最详尽且最原始的地理文献。这幅马赛克由数十万块，甚至根据某些研究，由数百万块彩色小石片拼凑而成。它不仅仅是审美记忆的产物，其蕴含的科学和地形准确性至今仍让历史学家感到惊讶。制作地图的大师将耶路撒冷置于中心，并以鸟瞰图的

方式对其进行刻画，以至于您可以清楚地在地图上辨认出耶路撒冷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带有柱廊的主干道、拱廊、卡多大道和圣墓教堂。甚至地图上的科学细节也非常丰富。约旦河中游泳的鱼被描绘成逆流而上。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说法，约旦河中描绘的鱼的方向被解释为是对死海高盐度的象征性隐喻。因此，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马德巴马赛克不仅仅是一幅展示过去的图画，它是一份刻在石头上的科学文献，一个沉默的见证者，一束穿透时空来到今天的指南针。通过与这幅马赛克的对比，许多现代挖掘中发现的遗迹位置被重新发现，被遗忘几个世纪的古代道路方向、教堂的位置，甚至死海上运载货物的商船的存在，都从这些石缝中重见天日。有时，一块小小的马赛克石能比几十页的历史书提供更清晰、更确定的信息。当然，巴勒斯坦的地图故事并不局限于马德巴。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道路指南，如普丁格地图中，耶路撒冷被展示为连接地中海与内陆地区的主要脉络。这幅展示罗马道路的长羊皮纸几乎被作为帝国的古代导航系统使用。在中世纪，朝圣者依靠这些地图以免迷路，而在奥斯曼时期，得益于编写的土地登记册和详细地图，水道、基金会、土地和贸易路线都被精确地记录下来。每一张新地图不仅为地理增加了新道路，还增加了一种新的哲学和视角。也许正因为如此，地图从未完全中立，以一座城市为中心，突出一条道路，或者让一个地理名称延续。这一切都讲述了人们想要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塑造历史。地图有时指引方向，有时则构建社会的共同记忆。今天，静静地躺在教堂地上的那幅马赛克，向我们低声耳语，即使一个文明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下的石头仍会继续说话。有时，一块小小的马赛克石能向全世界重新唤起一个被数百年时光遗忘的古老城市的名字。因为记忆不仅活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时它还活在石头上，活在古老的道路的痕迹中，活在数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脚下的马赛克里。在下一期中，我们将从陆地的石头转向海洋。我们将向着地中海沿岸一个数千年来商人、水手和商队汇聚的古老港口进发。加沙不仅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更因为作为古代世界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中心之一，而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那座古老城市。敬请期待标题为《加沙：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之一》的下一集。再见。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谈论颜色，更准确地说是五色。我们将以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来开始本期节目。要了解黑色是否是一种颜色，首先需要定义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我们的眼睛对于光谱波长的反射，从而产生对于颜色的感知。当我们眼睛中的视维细胞检测到不同的波长，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大脑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颜色。我们的眼睛视网膜中的视维细胞对不同的波长极为敏感。我们的视网膜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视维细胞：红色、绿色、蓝色。这些细胞检测到不同波长的光谱，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大脑，以创建彩色的图像。当白光照射到物体时，该光包含所可见光谱颜色。如果一个物体反射所有这些光，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该图像感知为白色。吸收某些颜色并反射其他颜色的物体会被感知为其反射的波长内的颜色。这在黑色的情况下就没有反射作用。如果一个物体吸收了落在其上的所有光线，则不会反射任何光线，并且该物体会被感知为黑色。黑色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光，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并不像其他颜色那样有光的波长来定义。所以从技术上来说，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黑色代表没有光或吸收所有颜色。黑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油漆或墨水等材料掉色板的一部分。然而，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实际上代表着颜色的缺失。在绘画或混合油漆时，我们可以将黑色视为一种颜色。黑色涂料可以通过混合其他颜色而获得，并可以用于创建不同的色调。然而，这些混合物与颜料的性质有关，而不是与光的物理性质有关。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塞浦路斯持久和平需要联合国承认该岛的现实。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

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文简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

0: 关键会晤前夕，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采访时表示，外交解决伊朗问题的窗口正在迅速缩小。这位美国领导人透露，他此前曾应地区伙伴的呼吁暂停了原定的军事打击计划，但他强调，如果谈判陷入僵局，华盛顿仍然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安全谈判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旨在巩固近期达成的和平框架。技术工作组将于8月4至6日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扩大黎巴嫩南部试点安全区的范围，以及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境争端。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在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期会晤后，外交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法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危机，并表示未来几周形势严峻，法国必须保持全面动员。马克龙在波尔多地区应急响应中心发表讲话时，将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大规模野火描述为一场非同寻常的灾难。他敦促所有人坚持住，消防员和救援人员仍在奋力扑灭大火。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伊朗总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立场，坚称美国对海外军售拥有完全自主权。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能够左右美国的国防出口决策。他承认安卡拉不支持以色列或内塔尼亚胡，但同时称土耳其是美国强大可靠的盟友，并强调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中东的战略地位。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刚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确认，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以此作为加强两国双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塞浦路斯持久和平需要联合国承认该岛的现实。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乌纳尔·乌斯特尔呼吁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称这是在分裂的塞浦路斯岛上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这番言论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即将对北塞浦路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之前发表的。古特雷斯此行将与土耳其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领导人会面。乌斯特尔表示，任何未来的和平努力都应反映当前的政治现实，而不是依赖于几十年前的方案。他敦促联合国放弃其长期以来奉行的联邦制方案，并指出，北塞浦路斯现在有两个拥有各自民主制度的独立国家组成。乌斯特尔还批评了联合国和欧盟，指责他们未能履行在2004年安南计划全民公投后做出的承诺，并放任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继续遭受经济孤立。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伊拉克总理将访问土耳其，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将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奥尔多安的邀请访问土耳其。土耳其通讯局局长布尔哈内丁·杜兰在其 N Social 账号发布的消息中宣布，伊拉克总理阿里泽伊迪今天将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在安全、贸易、能源、交通以及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对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检视，并就地区和全球局势交换意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回应：“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应该卖给谁或不应该卖给谁。”土耳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盟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一事表示，没有人能告诉我应该向谁卖什么或不该卖什么。土耳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盟友。特朗普在从首都华盛顿飞往密歇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当前议题的提问。在一名记者提醒他内塔尼亚胡反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后，特朗普作出。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没人能告诉我该向谁卖或不该卖什么。土耳其是我们的重要盟友。特朗普说，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他表示，因北约峰会而进行的对安卡拉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并称土耳其是一个了不起且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有一支出色的军队，规模大且实力强，拥有许多优秀的装备。中国西北部发生 5.7 和 5.8 级两次地震，当局尚未发布有关地震中伤亡或损失的声明。据报道，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5.7 和 5.8 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震中位于青海省省会西宁约244公里外的一个人口稀少、海拔较高的地区，记录到震级为 5.7 级和 5.8 级的两次震动。两次地震发生在10公里深处，第一次在当地时间11点16分发生，第二次在11点34分。目前有关方面尚未就地震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表声明。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7月29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阿提耶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听众朋友，在上一集中，我们漫步在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伊利哥的狭窄街道上，共同探索了数千年来层层叠加的生活痕迹。而今天，我们不再关注石墙，而是转向刻在石头上的深厚记忆。因为我们今天要追寻的问题是，一张地图仅仅展示道路，还是讲述了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今天我们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几秒钟内就能通过卫星图像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山脉、河流、城市，一切都在我们的指尖。然而，数千年前，人们并不是这样看世界的。了解一座山从哪里开始，一条商队路线穿过哪个山谷，一座城市坐落在哪个河畔，这不仅是寻找路径的关键，更是生存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地图不仅讲述地理，还讲述了一个文明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己。巴勒斯坦在历史上一直是三大洲交汇的通道，来自亚洲的商队，来自非洲的贸易路线，以及跨越地中海的船只，都曾经过这片土地。如此重要的交汇点，自然会处于地图的中心。从古埃及铭文到罗马地图，从拍展亭记录到奥斯曼地图集，巴勒斯坦不仅作为一个地区，而且作为一个指引方向、道路交汇的全球中心来被描绘。然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地图既不是绘在皮革上，也不是刻在羊皮纸上。这张地图是用石头制成的，而且是由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块小石片组成的。想象一下，在六世纪，你走进巴德玛一座小教堂的大门，您不是抬头仰望，而是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面。在您的脚下延伸着一个用石头堆砌出的巨大世界，河流用蓝色石块流淌，城市以红色和黑色的线条勾勒，仿佛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地下对您诉说着，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所仰望并视为神圣的。

土地。这件如今被称为马德巴马赛克地图的拜占庭时期作品，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流传至今最古老、最详尽且最原始的地理文献。这幅马赛克由数十万块，甚至根据某些研究由数百万块彩色小石片拼凑而成。它不仅仅是审美技艺的产物，其蕴含的科学和地形准确性至今仍让历史学家感到惊讶。制作地图的大师将耶路撒冷置于中心，并以鸟瞰图的方式对其进行刻画，以至于您可以清楚地在地图上辨认出耶路撒冷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带有柱廊的主干道、拱廊、卡多大道和圣母教堂。甚至地图上的科学细节也非常丰富，约旦河中游泳的鱼被描绘成逆流而上。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说法，约旦河中描绘的鱼的方向被解释为是对死海高盐度的象征性隐喻。因此，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马德巴马赛克不仅仅是一幅展示过去的图画，它是一份刻在石头上的科学文献，一个沉默的见证者，一束穿透时空来到今天的指南针。通过与这幅马赛克的对比，许多现代挖掘中发现的遗迹位置被重新发现，被遗忘几个世纪的古代道路方向、教堂的位置，甚至死海上运载货物的商船的存在，都从这些石缝中重见天日。有时，一块小小的马赛克石能比几十页的历史书提供更清晰、更确定的信息。当然，巴勒斯坦的地图故事并不局限于马德巴，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道路指南，如普丁格地图中，耶路撒冷被展示为连接地中海与内陆地区的主要脉络。这幅展示罗马道路的长羊皮纸几乎被作为帝国的古代导航系统使用。在中世纪，朝圣者依靠这些地图以免迷路，而在奥斯曼时期，得益于编写的土地登记册和详细地图，水道、基金会、土地和贸易路线都被精确地记录下来。每一张新地图不仅为地理增加了新道路，还增加了一种新的哲学和视角。也许正因为如此，地图从未完全中立，以一座城市为中心，突出一条道路或者让一个地理名称延续。这一切都讲述了人们想要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塑造历史。地图有时指引方向，有时则构建社会的共同记忆。今天静静地躺在教堂地上的那幅马赛克向我们低声耳语，即使一个文明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下的石头仍会继续说话。有时一块小小的马赛克石能向全世界重新唤起一个被数百年时光遗忘的古老城市的名字，因为记忆不仅活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时它还活在石头上，活在古老的道路的痕迹中，活在数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脚下的马赛克里。

0: 在下一期中，我们将从陆地的石头转向海洋，我们将向着地中海沿岸一个数千年来商人、水手和商队汇聚的古老港口进发。加沙不仅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更因为作为古代世界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中心之一，而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那座古老城市。敬请期待标题为《加沙，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之一》的下一集。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谈论颜色，更准确地说是五色。我们将以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来开始本期节目。要了解黑色是否是一种颜色，首先需要定义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我们的眼睛对于光谱波长的反射，从而产生对于颜色的感知。当我们眼睛中的视维细胞检测到不同的波长，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大脑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颜色。我们的眼睛视网膜中的视维细胞对不同的波长极为敏感。我们的视网膜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视维细胞：红色、绿色、蓝色。这些细胞检测到不同波长的光谱，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大脑，以创建彩色的图像。当白光照射到物体时，该光包含所可见光谱颜色。如果一个物体反射所有这些光，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该图像感知为白色。吸收某些颜色并反射其他颜色的物体会被感知为其反射的波长内的颜色。这在黑色的情况下就没有反射作用。如果一个物体吸收了落在其上的所有光线，则不会反射任何光线，并且该物体会被感知为黑色。黑色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光，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并不像其他颜色那样有光的波长来定义。所以从技术上来说，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黑色代表没有光或吸收所有颜色。黑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油漆或墨水等材料掉色板的一部分。然而，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实际上代表着颜色的缺失。在绘画或混合油漆时，我们可以将黑色视为一种颜色。黑色涂料可以通过混合其他颜色而获得，并可以用于创建不同的色调。然而，这些混合物与颜料的性质有关，而不是与光的物理性质有关。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下周在罗马重启安全会谈。马克龙警告法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野火，未来几周将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驳回了内塔尼亚胡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反对意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表示，塞浦路斯持久和平需要联合国承认该岛的现实。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